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9大。 19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
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必须坚持兄

0: 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18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 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护一的散文《黄河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巷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看，前端是3米多长的大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很难发现的舌骨也保存着。在100多块角质骨中，连3-4厘米长的末端指骨也没有失掉。古代黄河象的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史上是很少见的。人们站在骨架前面，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在昂首阔步向前跑。那么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嗒扑嗒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他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他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他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他够不着。他想， 要是跨进水里，美美的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儿挣扎，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他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他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他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他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三集。
1: 高二叔，该吃药了。
2: 等一下，阿翔要和我视频了。阿翔，上一回在牛头岛，你和小林相见，那个情景让我嫉妒了好几天呢。
3: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
3: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玉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你了，老爸，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
2: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做了落汤鸡哟。阿翔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3: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2: 啊，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
3: 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

0: 公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爸，都看到了吧？阿祥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哎，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水下互通这四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嗯。
1: 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啊。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四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
0: 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呐！
1: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
0: 建筑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振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
1: 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0: 哎呀，这个振动锤很了不起呀！
1: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0: 嗯，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1: 爸，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工岛，看。
0: 哇，阿翔，这就是西人工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
1: 老爸，这个西人工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4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0: 哎，比东人工岛小一点。
1: 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没错，就像一只风筝。看，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0: 嘿，阿强啊，我看出点眉目来啦。这西人工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
1: 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这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深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西人工岛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土围岛。这钢圆土围岛就是用
0: 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桶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1: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打入海底的？
0: 哎，老爸，你看到抓住钢圆桶的黄色抓手了吗？
1: 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振动锤组，就是这天下第一锤，把57个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成功打入海底。
0: 嗯，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笑>
1: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2: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
0: 现在大家看到是一艘万吨巨轮带着一个大缸圆筒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振动锤组和大缸圆筒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正船开始。飞图同时发力，5900吨驱动力更圆筒插入海底，让这些根更圆筒远程到位。
2: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1: 老爸，东人工岛你也研究了？
2: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工岛的设计啊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工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1: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工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工岛呢比东人工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2: 它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1: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2: 说得好。
1: 老爸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浮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浮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爸您看，
2: 哇，一航金安一号。
1: 对，一航金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3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城管浮运一体船，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浮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
0: 一航精安一号带着最后一节城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海底长城合龙乘坐。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3: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泉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深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深中通道处于珠江出海口下游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它有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 双向八车道钢壳混凝土层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神州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4: 好了，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
5: 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6: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7: 我是深圳日报的记者。
5: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
1: 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陈放对接了31个关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表示感谢和祝贺。
6: 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1: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桥梁父亲和我的亲友，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地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我们超越了自己。
8: 高二叔，电话。
2: 哦，喂，哪一位啊？
5: 爸，是我，景云。爸，你还好吗？
2: 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祥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
5: 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祥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祥说，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11月28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祥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祥说了，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也给您带去一个礼物。爸，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
2: 嗯，好，好，好。
9: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那咱们几个老友记哈，欢庆的锣鼓要敲起来哦。
10: 哎呀，放心啦。嘿，这人群里面啊，好多都是我们松山翠亨马鞍岛的乡亲啊。
9: 是哦。哎哎，阿峰哥啊，你坐好喽，我来推啊。你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高高。
10: 哎，你们看呐，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我看见我们阿祥了。
9: 是啊，是阿祥啊，就是阿祥啊。
11: 哎呀，刘峰大哥，你向海里看啊，
9: 深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太壮观了。
2: 是啊，太。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
5: 这里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
7: 您对大家讲几句吧。
3: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7: 高雄总工，您也讲几句吧。
1: 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管隧道在伶仃洋海底实现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交通。今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小辉，哎，阿祥回来了。高二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祥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琴房里。听，
1: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
2: 是景云回来了，爸。哎，爷爷，爷爷好。这小叔叔都长这么高了。爷爷，我爸呢？
3: 你们听，
2: 是《致爱丽丝》。妈，这是爸爸为你弹的。妈，你怎么哭了？
3: 妈没有。
0: 哎，叔叔，你学习好吗？爸，
2: 叔叔学习很认真，他已经上高中了。哦，他说将来呀要考理工大学，对，学工程，要像爷爷和爸爸一样。哎呀，
0: 好啊好啊，我们高家后继有人了。<笑>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存折，10万元，景云。
2: 你当音乐教师不容易，爷爷，这是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送给爷爷安装假肢。爷爷，将来我们可以陪您走着去旅游。哎呀，
0: 你看，景云呢，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2: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哎。
1: 景云，
2: 阿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不是我一个人。
4: 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爸爸，来来来，小叔叔，
1: 爸爸，
4: 好点儿。爸爸，
2: 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慎重通道呢。哎，
4: 景云，苏苏。
2: 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我很抱歉。你的心啊，都在《致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笑>哎，爷爷，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2: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0: 啊？这人呢？
5: 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嘿，还是女儿优先呐。<笑>
2: 高二叔，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
0: 老姐夫。啊，一冬，晚霞。
5: 姨父。
0: 小林。

0: 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
1: 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还有深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
2: 嗯，哎，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3: 好，我们一起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频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022年10月16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 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18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

0: 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 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 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 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施，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 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户一的散文。 黄河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象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

连很难发现的蛇骨也保存着。在100多块角质骨中，连3-4厘米长的末端指骨也没有失掉。古代黄河象的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史上是很少见的。人们站在骨架前面，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在昂首阔步向前跑。那么，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他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他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他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他够不着。他想，要是跨进水里，美美地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挣扎，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它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它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它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他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林丁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三集。
1: 高二叔，该吃药了。
2: 等一下，阿翔要和我视频了。阿翔，上一回在牛头岛，你和小林相见，那个情景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呢。
3: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
3: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预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老爸，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
2: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做了落汤鸡啊。阿翔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3: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2: 啊，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
3: 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供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爸，都看到了吧？
2: 阿翔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隧、水下互通这4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啊。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
3: 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4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2: 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呐！
3: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燕筑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震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2: 哎呀，这个震动锤很了不起呀。
3: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3: 爸， 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公岛，看。
2: 哇，阿翔，这就是西人公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
3: 老爸，这个西人公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四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2: 哎，比东人公岛小一点。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
3: 没错，就像一只风筝。看，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2: 嘿，阿强啊，我看出点眉目来啦。这西人公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这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3: 深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西人公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西人公岛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筒围岛。这钢圆筒围岛就是用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筒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2: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筒打入海底的？
3: 哎，老爸，你看到抓住钢圆筒的黄色抓手了吗？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震动锤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锤，把57个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筒成功打入海底。
2: 嗯，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啊！
3: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公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4: 深中通道西人公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艘1万吨巨轮载着一个大钢圆筒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振动锤组和大钢圆筒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震撼开始。锤组同时发力，5900吨驱动力钢圆筒插入海底，57根钢圆筒震沉到位。
2: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3: 老爸，东人公岛你也研究了？
2: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公岛的设计啊，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公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3: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公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公岛呢，比东人公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 头牵着林丁洋大脚。
2: 它是神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啊。
3: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2: 说得好。
3: 老八，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无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无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八，您看。
2: 哇，一行金安一

0: 运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三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沉管浮运一体船，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浮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民航军安一号，载着最后一节沉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 海底长城，卧龙闯龙。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面请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1: 人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泉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人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人中通道属于珠江出海口下游。 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还有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双向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 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神州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2: 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3: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2: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哈哈，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31个管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
3: 表示感谢和祝贺。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2: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桥梁父亲和我的亲，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 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的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我们超越了自己。
4: 高二叔，电话。哦，喂，哪位啊？
5: 是我，景云，爸，你还好吗？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祥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祥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祥说， 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
1: 十一月二十八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翔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翔说了，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也给您带去一个礼物。爸，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
3: 嗯，好好好。
4: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5: 那咱们几个老友记哈，
4: 欢庆的锣鼓要敲起来哦。
6: 哎呀，放心啦，嘿，这人群里面啦，好多都是我们松山翠鹤马鞍岛的乡亲啊。
4: 是哦，哎哎，阿峰哥啊，你坐好喽，我来推啊。你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倒了。
6: 哎，你们看呐、啊，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哎，我看见我们阿翔了。
4: 是啊，阿翔啊，就是阿翔啊。
7: 哎呀，廖峰大哥，你向海里看呐、啊，
4: 山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太壮观了。
3: 是啊，太。我的愿望终于实现。
8: 这里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对大家讲几句吧。
9: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8: 高翔总工，您也讲几句吧。
10: 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深中通道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关隧道在伶仃洋海底实现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关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交通。今天，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哎，小辉，阿祥回来了。高二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祥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琴房里。听，
1: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
2: 是景云回来了，爸。哎，爷爷，爷爷好。这小叔叔都长这么高了。爷爷，我爸呢？
3: 你们听，
2: 是《致爱丽丝》。妈，这是爸爸为你弹的。哎妈，你怎么哭了？
3: 妈没有。
0: 哎，叔叔，你学习好吗？爸，
2: 苏苏学习很认真，他已经上高中了。哦，他说将来呀要考理工大学，对，学工程，
0: 要像爷爷和爸爸一样。哎呀，好啊好啊，我们高家后继有人了。<笑>爸，
2: 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0: 存折，10万元，景云。
2: 你当音乐教师不容易，爷爷，这是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送给爷爷安装假肢。爷爷，将来我们可以陪您走着去旅游。哎呀，
0: 你看，景云呐，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2: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哎。
4: 景云，
2: 阿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不是我一个人。
4: 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哦，爸爸，来来来，小苏苏，
5: 爸爸，
4: 好点儿。
2: 爸爸，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深重通道呢。
4: 哎，景云，苏苏。
2: 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我很抱歉。你的心啊，都在《致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笑>哎，爷爷，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2: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0: 啊？这人呢？
2: 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嘿，还是女儿优先呐。高二叔，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老姐夫。啊，一冬，晚霞。姨父。小林，龙凤。姨父，大哥，大嫂。
4: 大哥。
5: 爷爷好，伯伯好，婶婶好，姐姐好。哎呦，
6: 龙凤长高了，长高了。来，大家先坐下喝茶，吃点甜点和水果。
4: 对对对，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呀，看着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有这轻轻吹来的晚风，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5: 妈，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个夜晚，我也记起来了。姨妈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 还有深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嗯，
2: 哎，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7: 好，我们一起唱。<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11: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 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 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 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2018年12月13日， 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畏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键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18大之后， 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 推进公权力运行法制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 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 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时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 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护一的散文《黄河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巷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看，前端是3米多长的大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很难发现的舌骨也保存着。在100多块角质骨中，连3-4厘米长的末端指骨也没有失掉。古代黄河象的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史上是很少见的。人们站在骨架前面，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在昂首阔步向前跑。那么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他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他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他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他够不着。他想，要是跨进水里美美的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啊。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挣扎， 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它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它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它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它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

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零丁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

0: 阿祥，上一回在牛头岛，李和小林相见，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呢。
1: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哎呀，太好了！
0: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玉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老范，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笑>
1: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 哎，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坐了落汤鸡呀！阿香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0: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1: 啊。
0: 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供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1: 爸，都看到了吧？阿祥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哎，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水下互通这四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 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
0: 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四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 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1: 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呐！
0: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雁筑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 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振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1: 哎呀，这个振动锤很了不起呀！
0: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 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1: 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0: 爸，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工岛，看。
1: 哇，阿翔。
0: 这就是西人工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好吧，这个西人工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4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1: 哎，比东人工岛小一点，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笑>没错，
0: 就像一只风筝，看。
1: 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
0: 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1: 嘿，阿强啊，我看出点眉目来啦。这西人工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这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0: 深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西人工岛最重要的。

0: 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昔日工厂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土围岛。这钢圆土围岛就是用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桶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1: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打入海底的？
0: 哎，老爸，你看到抓住钢圆桶的黄色抓手了吗？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震动锤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锤，把57颗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成功打入海底。
1: 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啊！
0: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2: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艘1000吨巨轮，带着一个大钢圆桶，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震动锤组和大钢圆桶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震沉开始。12锤联动液压震动锤组同时发力，5900吨驱动力钢圆桶插入海底。67根钢圆桶震沉到位。
1: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0: 老爸，东人工岛你也研究了？
1: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工岛的设计呀、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工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0: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工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工岛呢，比东人工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1: 它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
0: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1: 说得好。
0: 老爸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无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无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爸您看，
1: 哇，一航金安一号。
0: 对，一航金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3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城管不运一体船，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不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
2: 银行静安一号带着最后一节城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海底长城合龙长龙。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面请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0: 人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泉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人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人中通道属于珠江出海口下游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它有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双向八车道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神州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2: 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
3: 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4: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5: 我是深圳日报的记者。
3: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
5: 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31个关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表示感谢和祝贺。
6: 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5: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桥梁父亲和我的亲人，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地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我们超越了自己。
7: 高二叔，电话。
1: 哦，喂，哪一位啊？
8: 爸，是我，景云。爸，你还好吗？
1: 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翔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
8: 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翔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翔说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11月28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翔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翔说了，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也给您带去一个礼物。爸，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
1: 嗯，好，好，好。
4: 阿强，这个老友记哈，欢庆的锣鼓要敲起来喽！哎呀，放心啦，嘿，这人群里面啊，好多都是我们松山最后马鞍岛的乡亲啊。哦，是哦。哎哎，阿峰哥啊，你坐好喽，我来推啊。哎呦，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戴上。哎，你们看呐、啊，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
1: 哎，阿翔啊，哎，就是阿翔啊！哎呀，阿翔啊！哎，就是阿翔啊！哎呀，刘峰
9: 大哥，你向海里看啊，深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哇，太壮观了！
1: 是啊，太，阿翔他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
10: 这里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对大家讲几句吧。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及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 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3: 高翔总工，您也讲几句吧。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深中通道。 将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关隧道在伊宁洋海底实现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浇筑。今天，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 深圳与中山的车长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小辉，哎，阿祥回来了。高阿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祥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琴房里。听，
1: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
2: 是景云回来了，爸。哎，爷爷，爷爷好。这小叔叔都长这么高了。爷爷，我爸呢？
0: 你们听，
2: 是《致爱丽丝》。妈，这是爸爸为你弹的。妈，你怎么哭了？
3: 妈没有。
0: 叔叔，你学习好吗？爸，叔叔学习很认真，他已经上高中了。哦，他说将来呀要考理工大学，
3: 对，学工程，要像爷爷和爸爸一样。哎呀，好啊好啊，我们高家后继有人了。<笑>
0: 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3: 存折，10万元，景云。
0: 你当音乐教师不容易，
2: 爷爷，这是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送给爷爷安装假肢。爷爷，将来我们可以陪您走着去旅游。<笑>哎呀，
3: 你看，景云呢，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2: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

0: 景云，阿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不是我一个人。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爸爸，来来来，
1: 小苏苏，爸爸，好点儿。爸爸，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慎重通道呢。哎，景云，苏苏。
0: 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我很抱歉。你的心啊，都在《致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哎，爷爷，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2: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0: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2: 啊？这人呢？
3: 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嘿，还是女儿优先呐。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
2: 老姐夫。
3: 啊，一冬，晚霞，
0: 姨父，
2: 小林，
3: 龙凤。
0: 姨父，大哥，大嫂。
2: 大哥。
1: 爷爷好，伯伯好，婶婶好，姐姐好。哎呦，龙凤长高了，长高了。来，大家先坐下喝茶，吃点甜点和水果。
2: 对对对，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呀，看着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有这轻轻吹来的晚风，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1: 妈，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个夜晚，我也记起来了。姨妈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 还有深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嗯，
0: 哎，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4: 好，我们一起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频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 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 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 也不能照抄照搬，食羊不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 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 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 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
1: 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18年12月13日，我讲过，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 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键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强调，要提高监督机关的地位、规格、权威， 建立起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职人员成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在中央苏区、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 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加强公权力监督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18大之后，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 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制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韧性空间， 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

0: 监督。监察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就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教育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个人强化法治思维，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强化监督执纪，及时发现和查处党风党纪方面的问题，同时强化监察执法，及时发现和查处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护一的散文《黄河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大厅里陈列着一具大象的骨架，这就是古代黄河巷骨骼的化石。这具大象骨架高4米，长8米，除了尾椎以外全部是由化石骨骼安装起来的。看，前端是3米多长的大象牙，接着是头骨和下颌，甚至连很难发现的舌骨也保存着。在100多块角质骨中，连3-4厘米长的末端指骨 也没有失掉。古代黄河像的骨架能够这样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象化石的发现史上是很少见的。人们站在骨架前面，似乎看到一头大象正在昂首阔步向前跑。那么这头大象的化石骨架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碧空万里无云，太阳炙烤着大地，蒿草丛似乎要燃烧起来了。远处几棵栗树呆立不动，一群一群的羚羊和鸵鸟走来走去，一条弯弯的小河缓缓地向东南流去，岸边盛开着一簇簇美丽的鲜花。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老象跑在前头，最先来到了河边，它伸长了鼻子去吸水，可是河水很低，它够不着。他想，要是跨进水里，美美的饱喝一顿，再洗个澡，那有多好。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没想到他的右脚正好踏在一块椭圆的石头上，石头往下一陷，他抬起的左脚来不及往回收，一下就踏进河底的淤泥里了，深深地陷了进去。又烂又软的淤泥怎么承受得住这样重的老象？老象侧起身子使劲挣扎，但是越挣扎身子越往下陷。他抬起头呼救，可是水立刻向他的嘴里猛灌进去。紧跟在后面的象都停住了脚步，惊恐地望着在淤泥里挣扎的老象，他们吓得顾不上喝水，呆呆地站在岸边，又毫无办法。陷在淤泥里的老象终于不能再动弹。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象被河水冲击的泥沙掩盖起来，他的尸体腐烂，骨骼和大牙慢慢地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200万年间，大地起了巨大的变化，往日的草原上升成为了高原，一座座山岭耸出了地面，在老象安息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新的大河，黄河。又不知过了多少万年，1973年的春天，甘肃省几个农民在这里挖掘沙土，忽然发现沙土中有一段洁白的象牙，他们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在考古工作者的指挥下进行发掘，化石全部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头大象的骨架，它斜斜地站在沙土里，脚踩着砾石。从它站立的姿势可以想象出它失足落水那一瞬间的情景，从它各部分骨骼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它死后就在原地没有被移动过，所以能保存得这样完整。因为在黄河边出土，这头大象被命名为黄河象。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雨。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三集。
1: 高二叔，该吃药了。
2: 等一下，阿翔要和我视频了。阿翔，上一回在牛头岛，你和小林相见，那个情景让我嫉妒了好几天呢。
3: 爸，过后我也给晚霞打了电话，两个孩子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
3: 上回您推荐的田螺水泥被玉制厂采用了。真是太谢谢你了，老爸，您为深中通道立了一功啊。
2: 哎，我是老桥梁了，还不应该的吗？哎，那天路上遇到暴风雨，我和你那几个阿叔差点做了落汤鸡哟。阿翔啊，这一阵我仔细看了东人工岛和西人工岛的建设，嗯，大格局，大手笔。说实话呀，要是我来做，想都不敢想啊。
3: 爸，深中通道求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2: 啊，我看出来了，这东人工岛建在深圳那头，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大鸟飞翔在海面上。
3: 是啊，这里原来是一片浅滩，现在用海沙把它填平了。这个岛体的面积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岛上设隧道工程、救援码头、供配电配套用房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爸，都看到了吧？
2: 阿翔啊，为什么要建这个东人工岛呢？我也讲讲我的理解啊。哎，我们的深中通道不是由桥、岛、隧、水下互通这四个部分构成的吗？那么这个水下互通的功能就由东人工岛来承担了。嗯，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深中通道、海底隧道与路面上各条高速公路的转换啊。至于它内部怎么分怎么合，我就说不清楚了。
3: 爸呀，它的内部是通过4条匝道隧道和岛上主线隧道连接，实现车辆的分流与合流，经东人工岛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充分显示了交通枢纽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生活圈的形成。
2: 嘿，这个东人工岛的建成真顺呐！
3: 哎呀，深中通道的建设没有哪一项是一帆风顺的。挑战主要来自东人工岛所处的特殊位置，燕筑段隧道处在地质条件极不稳定的海域，建设者们首先要把长30多米的钢板桩插入海底岩层里进行围堰筑岛。遇到的情况是海床淤泥特别软，30多米的钢板桩也直不起来，就像是软竹竿插入了软豆腐，使不上劲儿。项目部利用震动锤加机械臂，就像手里握着锤子把钉子打入固定位置那样，稳稳地将钢板桩打入海底。
2: 哎呀，这个震动锤很了不起呀。
3: 钢板桩打入海底以后还不算完，还要在海床的淤泥中填沙增加稳固度。这个填沙也不是一般的填沙，是在海水里铺了一层层的厚被子，有效解决桥墩受力带来的安全隐患。
2: 嗯，万无一失。沙贝可是立了大功了。
3: 吧。现在我们的视频转到西人工岛，看。
2: 哇，阿翔，这就是西人工岛啊？怎么像一只风筝啊？
3: 老爸，这个西人工岛是在茫茫外海中修筑的，时间仅用了4个半月，它的面积相当于19个足球场那么大。
2: 哎，比东人工岛小一点。怎么我越看越像一只风筝啊？
3: 没错，就像一只风筝。看，海面波光粼粼，这只巨大的海上风筝正在振翅欲飞呢。设计成风筝的形状，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水效果，减少对水流的阻挡。
2: 嘿，阿强啊，我看出点眉目来了。这西人工岛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0: 神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啊！
1: 神中通道先行工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新任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建造这个新任工岛最大的难度是填海造岛，我们的方法是钢圆土围岛。这钢圆土围岛就是用57个重达650吨超大巨型钢圆桶打入海底，固定在海床上作为地基，围出海上风筝的框架，再填沙成岛。
0: 哦，哎，那我的问题又来了啊！那是动用了什么神器，把这个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打入海底的？
1: 哎，老爸，你看到抓住钢圆桶的黄色抓手了吗？那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12锤联动震动锤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锤，把57个平均重量超600吨的钢圆桶成功打入海底。
0: 嗯，天下第一锤，真是当之无愧呀、啊！
1: 老爸呀，说到这天下第一锤，我突然想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开启的那一天。
2: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筑岛大幕正式开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艘1000吨巨轮，载着一个大钢圆桶，向着伶仃洋缓缓驶来。我们列队迎接。大家看，一航精安这艘4000吨级的起重船，伸出了长长的吊索，稳稳地将液压振动锤组和大钢圆桶一同吊起。在我们自主研发的定位系统引导下，将其精准地置于水中。震撼开始。12锤联动液压振动锤组同时发力，5900吨失重力钢圆桶插入海底，让这些根钢圆桶远程到位。
0: 哎呀，这太让人激动了，太激动了！
1: 老爸，东人工岛你也研究了？
0: 当然研究了。这东人工岛的设计呀、啊，还是很讲究的。深中通道讲的是桥岛隧水下互通，我理解啊，这个水下互通就由东人工岛来完成了。它往东可达惠州、深圳、龙岗，往西可到中山、珠海，往南是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通往香港。是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没有这个岛，所有的车辆堆在一起，就都乱套了。
1: 哎呀，老爸，您说的太形象了。东人工岛在施工时面临的问题是工程规模体量大、交叉作业多、环境要求高的突出难点，而且在建设当中不能影响宝安机场、广深高速的运营。西人工岛呢，比东人工岛小一点。它一头连着海底隧道，一头牵着伶仃洋大桥。
0: 嗯，它是深中通道上天入海的连接点呐、啊。
1: 上天入海，真是太形象了。就是这样，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隧道和大桥快速交通转换。
0: 嗯，说得好。
1: 老爸，您记得吗？在牛头岛有记者问我，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城管浮运到位呢？当时我说，浮运问题不久之后就会展示出来。老爸，您看，
0: 哇，一航金安一号，
1: 对，一航金安一号，它是中国工程师耗时3年成功研制的。是世界首创城管浮运一体船， 也是隧道管节施工专用船，配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00多个传感器，随时提供管节浮运和沉放对接的精准定位数据。
2: 一航军安一号带着最后一节沉管和最终接头推出对接，海底长城合龙长龙。重要的日子，下面请广东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讲话。
3: 人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为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王权内湾提速。当前，我们正协同各方，全力以赴推进深中通道建设，为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交通力量。深中通道处于珠江出海口下游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是珠江东岸、深管会与西岸珠中江唯一的公路直连通道。它有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更有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是当前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跨海集群工程。在多年的征程上，非常庆幸我一直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我常为这宏伟的工程感到自豪，更为深中通道的15000名建设者感到骄傲。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珠江两岸人民的心中。
2: 好了，现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可以自由采访了。
4: 高翔总工程师，我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5: 我是中山日报的记者。
6: 我是深圳日报的记者。
4: 今天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顺利合龙，作为总工程师一定有许多话要讲吧。
1: 深中通道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珠江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在此之前，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沉放对接了31个管节，到今天完成最终接头推出对接，一举实现关键控制性工程，为深中通道冲刺2024年通车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15000名建设者共同攻坚克难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整个行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要向诸位表示感谢。
5: 那么高总，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之后，他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您要跟他说再见的那一天了，您很舍不得吧？
1: 是啊，是难以和他说再见的，毕竟距离广州也不远，经常可以回来看看，况且我的老家就在中山，那里有我的老朝良父亲和我的亲人，在深圳还有我的姨妈。这样的大工程，个人是渺小的，平台是伟大。同志们，我负责任地讲，深中通道绝对是世界级的伟大工程，我不敢保证未来一定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们，但我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我们超越了自己。
7: 高二叔，电话。
0: 哦，喂，哪一位啊？
8: 爸，是我，景云。爸，你还好吗？
0: 好，好，好。景云，你在广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的，阿翔忙没有办法照顾你们，爸想你们呐。
8: 爸，我们也惦记您，阿翔为国家大项目奔忙，最辛苦的就是他，为他多分担我应该的。哎，我最近看到深中通道创了好几个世界第一，阿翔说11月28日深中通道主线贯通，我和女儿都为他骄傲。11月28号这个日子对我和阿翔来说太重要了，我跟阿翔说了，
4: 等我们这里安排好了，我和苏苏就去看看这个大通道。

0: 我把小姨妈也接来广州住了，家里也热闹一点。嗯，好，好，好。
1: 这人群里面呢，好多都是我们松山翠亨马鞍岛的乡亲啊！
2: 是哦，哎哎，阿峰哥啊，你坐好了，我来推啊！
3: 你这海边的风有点大，帽子戴上。哎，你们看呐，大屏幕啊，指挥部在指挥主线贯通。哎哎哎，我看见我们阿翔了！
2: 阿翔啊，就是阿翔啊！
3: 哎呀，刘峰
4: 大哥，你向海里看呐，
3: 心中通道蛟龙入海，蜿蜒远去，太壮观了！
2: 是啊，太。
5: 这里是中山广播电视台直播现场，今天是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的日子，这是深中通道明年通车前最重要的进展。听，欢庆的锣鼓已经敲响，董事长，请您对大家讲几句吧。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工程，全长24公里。 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长大约6.8公里，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计划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衷心祝贺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
0: 高翔总工，您也讲几句吧。
6: 好，作为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大动脉。 深中通道将于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午门大桥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今年6月，深中通道海底城管隧道在伊宁洋海底实现合同。此后，我们又完成了城管内全部压舱混凝土的浇筑。如今，深中通道主线正式贯通，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深中通道明年正式通车。届时。 深圳与中山的车程将从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20分钟。

0: 小辉，阿祥回来了。高二叔，您刚才在阳台上，阿祥回来问了两句，就一个人走到琴房里。听，
1: 他弹的这首曲子叫《致爱丽丝》，是他和景云之间的心灵约定。哦，我记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20周年。
2: 是景云回来了，爸。哎，爷爷，爷爷好。这小叔叔都长这么高了。爷爷，我爸呢？
3: 你们听，
2: 是《致爱丽丝》。妈，这是爸爸为你弹的。妈，你怎么哭了？
3: 妈没有。
0: 叔叔，你学习好吗？爸，叔叔学习很认真，他已经上高中了。他说将来呀要考理工大学，
3: 对，学工程，
0: 要像爷爷和爸爸一样。哎呀，好啊好啊，我们高家后继有人了。
2: 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0: 存折，10万元，景云。
2: 你当音乐教师不容易，爷爷，这是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送给爷爷安装假肢。爷爷，将来我们可以陪您走着去旅游。哎呀，
0: 你看，景云呢，孩子要上学，你这是。
2: 爸，放心吧，苏苏上学的钱我们有。哎。
4: 景云，
2: 阿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辛苦了。不是我一个人。
4: 妈，我也要和爸爸拥抱。爸爸，来来来，小叔叔，
2: 爸爸，
4: 好点儿。爸爸，我们老师还给我们讲了慎重通道呢。哎，景云，苏苏。
2: 这些年，对你们没有照顾好，我很抱歉。你的心啊，都在《致爱丽丝》里了。刚才听着听着，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
0: 哎，爷爷，
2: 一会儿还有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呀？快说啊！
2: 是小姨妈，她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0: 啊？这人呢？ 接到晚霞电话，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一家呢。嘿，还是女儿优先呐。高二叔，高二叔，哎呀，各位，你们看谁回来了？
2: 老姐夫。
0: 一冬，晚霞。
2: 姨父。
0: 小林。
2: 龙凤。
0: 姨父，
2: 大哥，大嫂。
4: 大哥。
5: 爷爷好，伯伯好，婶婶好，姐姐好。哎呦，
6: 龙凤长高了，长高了。来，大家先坐下喝茶，吃点甜点和水果。
0: 对对对，来来来，坐下坐下。
5: 哎呀，看着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有这轻轻吹来的晚风，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6: 妈，给我们讲故事的那个夜晚，我也记起来了。姨妈和我们一起唱《我在窗前听妈妈讲故事》。哎呀，要是姨妈在，那多好啊！在这个晚上，我们一起唱这支歌，歌声。 还有神中通道主线贯通的喜讯，都会传到天堂的妈妈那里。
4: 这支歌啊，那一定是得由咱们的音乐家我景云嫂子来领唱了。
2: 好，我们一起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三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羊城交通广播频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